张学友，华语乐坛永远都绕不开的一个人，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典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又超越了某一个年代。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也是改变我们收听习惯的一个人，比如说他彻底改变了我的一个习惯，以前我从来不太听这个 live 的歌，总是觉得比较嘈杂，不如录音版的来得更清爽。但是喜欢他之后，我开始逐渐的发现，哎， live 版也有 live 版的美妙啊！听一张高质量的 live 版的 CD， 仿佛也好像自己置身其中，会随着他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 one take 的那种感觉一起走。8:07，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日光清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节目。当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也要依然跟大家说，我们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有很多很多场的演出，比如说在9月6号就有一场这个被家长誉为育儿必看神番的布鲁伊会来到我们的福州啊，比如说在这个场景当中有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布鲁伊一家把客厅变成了一个寻宝的冒险乐园，他们会翻越沙发山脉，然后横渡客厅汪洋，原汁原味的还原这个动画的名场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充满惊喜的寻宝之旅当中找回最纯粹的快乐。所以这场演出是在9月6号，如果感兴趣的话，带着你的宝贝儿来和布鲁伊一起开启这场夏日的大冒险。另外在9月11号到13号还有一场舞蹈诗句《只此青》。

绿连续三天也将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那这部剧呢，曾经登上过春晚，也惊艳了很多观众。它将继续带着您穿越千年，用非常具有震撼力的舞台和这个当年非常火的那个青绿妖来为大家继续演出。所以在9月11号到13号，也可以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感受一下无名无款之词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梗的极致浪漫与文化底蕴。大家可以在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大麦猫眼的官方微信上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刚刚我们听完了张学友，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下面这一首歌。这首歌呢是送给小埋的歌，又是 Cath Clark 送给你的一首歌，来自张震岳。这首歌的名字叫《搬家》。

0: 89.3，先听为快。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0: 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主的单曲。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
1: 平凡的想象，最美的风景只存在你身。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懂得计时的国家，大约商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把一昼夜一百等分的百刻计时制，并且一直沿用至清朝末期。对时间的计量和各种计时器的发明，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创举。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在钟表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都用过什么样的计时方法呢？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时仪器是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的。利用日影长短的称为圭表，用来测量日中时间、定四季和变方位。利用日影方向的称为日晷，单纯的用来测量时间，二者统称为太阳钟。早在商朝，中国就有甲骨文记载了使用圭表的历史，而确切记载使用圭表的时间为公元前659年。在计时制度上，中国古人最早选择的是时进制，阴阳五行历和时时辰制都是以此为据而编出的历法。白天的五个时间节点为朝、余、中、午、夕，晚上的五个时间节点则为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后来在时进制的基础上，进化出了百刻制、120刻、96刻、108刻等等。但这一些计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瑕疵。西周开始，古人开始采用十二时辰来划分一日，并将化日点固定在夜半。汉朝时，人们开始用十二地支来重新命名十二时辰，直到明朝末期，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将一个时辰划分为八刻，一昼夜划分为96刻的96刻制，在清朝时被定为正式的计时制度。

首歌来自刘瑞琦的《玩笑》，他是以什么出名的呢？翻唱周董周杰伦的作品出名的。他首先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翻唱周董的作品，然后虽然都不是他写的，但是呢，他在翻唱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自己也可以做原创这条路，但是走的时候发现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难走得多。但是很幸运，他只要拿起来吉他，他就能看到那个非常倔强的很有主见的自己。我想他的很多歌曲会打动到一部分的粉丝，这就是原因。人终究要成为他自己，既然终究要成为，那就要走得坚定一点，决绝一些。8:21，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老萧萧敬腾 Mary。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首歌脱胎换骨，虽然是冠佑作曲的，但是不是五月天的歌，而是在2017年的时候谭校长的歌，他们邀请五月天一起来合唱的。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挺意外的，因为校长的声音和阿信的声音不是特别搭，但是特别喜欢他里面的有一句话，就是活着就是想不断的脱胎换骨，后面有一个阿信那个拉长的那个尾音。8:35，我们刚刚听到的歌脱胎换骨，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你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另外在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依然在9月有非常非常多重磅的演出期待着您的光临。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个布鲁伊，还有一个只此青绿，其实其他还有，在9月16的时候有一个西班牙的戏精天团蜻蜓乐团将带着他们的心情音乐会登陆福州。如果一提到古典乐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较沉闷啊、有点严肃，但是呢蜻蜓乐团专治古典音乐的犯困魔咒，11个非常有实力的弦乐的演奏家，他跳出固定的模式，一边拉琴一边演戏，然后指挥带头搞事情，把很多的古典名曲加上一些肢体的喜剧，全部都在90分钟的时间当中呈现给大家。当然孩子全程入戏的同时，大人也是非常的治愈解压的。如果你想要看这一场欢乐的盛宴，就请大家关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大麦猫眼上面的官方信息。8: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他想听到的歌是一首翻唱这首翻唱原唱就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翻唱别具一格，有它的特点。陈洁丽这首歌的名字叫《有谁共鸣》。

在所有粤语的老歌当中，经典的歌曲当中，我相信刚刚的那一首并不是特别有共鸣，但是我们在原版当中听到的那种孤独，听到的那种奋力的拼搏，听完之后你肯定会问有谁共鸣，所有人都可以共鸣。很多歌手其实不太敢碰张国荣的作品，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陈洁丽的这个版本，他是翻唱张国荣的有谁共鸣，很难翻越，因为有一些东西他刻在那个歌曲当中，跟人融为一体，就是独处的那种气质和人生的阅历没有办法复刻，没有办法模仿，模仿不出来，所以很多歌手不太敢碰。但是呢，陈洁丽的这个翻唱他更清亮一些，做了一点点柔化的一个处理，把原来的一个很苍凉很凛冽的一个感觉给完全摒弃掉了，他换了另外一个女性的这个视角来重新演绎这首歌。8:41，刚刚听完的歌来自陈洁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个歌手在粤语歌曲当中也是占有非常重量级的地位的，很多人在他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到黄金时代的港乐的那个非常非常美好的那个感觉。这首歌来自古巨基，有你一天。

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渣男何书桓，但是呢他的这个声音又特别的温润干净，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又不是个渣男，所以呢他的作品也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欢。他唱情歌也比较少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都是比较克制的，比较隐忍的，所以特别受梁伟文的喜欢。8:45，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古巨基《有你一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下面这一首作品，我跟静源同时想到了这首歌。我想到它是因为我要填充这2分51秒的这个空白，他想到呢是因为昨天买咖啡刚刚好听到了这首歌，非常轻快的一个小精灵的歌，金海心的《爱转了一圈》。

在李健所有的歌曲当中，怀念一定是一个非常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吧。怀念不是断断续续的，而是绵延不绝的。我们在他的很多歌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接下来8:55，我们要送上的这一个作品非常的特殊。金文琪的珊珊要送给一位叫珊珊的老师，他是福州十八中高中部的卢珊珊老师。海阔天空说，他是我的第一位高中历史老师，虽然现在已经毕业快10年了，但是他教授我的学习方法依然受用至今。同时也想把珊珊这首歌送给福州十八中2015级高一七班高三六班教授过我的全体老师们，祝福你们新的学期一切顺利，身体健康。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金文琪的珊珊就送给当年跟你一起同过窗的同学以及老师们。

睡眠好吗？听完这首歌。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梁静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如爱所愿》。北京时间9:11，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九零一组海之声为您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锁定收听。这个小节我们依然是送给大家很多很多同一个姓氏的歌手带来的作品。刚刚听到了梁静茹，马上来听到的是梁龙。梁龙一直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不光是一个摇滚教母，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疯癫的存在。他的很多歌曲，他的很多的造型都让我们非议，当然也是他自己个性的一个使然。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他在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当中的一首主题歌，他和黄渤、沈腾一起来合作演绎的，名字叫做《疯狂的外星人》。

梁博是我在选秀歌手当中看到的非常清醒的一个人，拿下冠军之后马上就是抽离喧嚣沉淀自己，这首歌就是写在那段漂泊的时光当中的一首摇滚气质的歌。我们听到这首歌马上就能想到那个日落大道，那个迷失着这条路的两端，然后人在向前奔跑，然后有的时候陷入迷茫，陷入失落的那个画面感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很多人在赶路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喜欢听这首公路歌，好像自己也行驶在一条漫无边际的大道上，然后跟自己的内心在静静的对话的状态。北京时间9:21，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依然姓梁，来自 GG 梁咏琪，《地面》第一首。

0: 93.3，先听为快。英皇唱片推荐，容祖儿主的单曲等等等等。华丽登场的时候又噔噔噔噔，人生更多的时候又等等等等，有高峰有情歌，等待快将完结，通通可发生。梁佳音填词，容祖儿等等等等。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不想醒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潘玮柏，他自己谱的曲，姚若龙的词。潘帅不是那种完全可以让自己闲下来的人，他一定会找一个非常合适自己的东西，并且很努力的在做下去。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或许他40岁的时候会成为一个演员，或者是一个经纪人，或者是跟那个 Justin 去签约。

啊，每天躺下来可以赚很多钱，或许明年的一个时候会突然公布要休息一下，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一直都在不停地去挖掘自己身上的无限的潜能，不停地想去

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一切都会好起来。凡事过往皆为序章，一定要相信没事，一切都会好。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也就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谢你们的世界流，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见，拜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

0: 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十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闲听为快。
6: 月亮无声呼喊，
5: 张杰最新出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0: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1: 我

0: 光洁，也许你就在对岸。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懂得计时的国家，大约商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把一昼夜、一百等分的百刻计时制，并且一直沿用至清朝末期。对时间的计量和各种计时器的发明，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创举。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在钟表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都用过什么样的计时方法呢？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时仪器是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的，利用日影长短的称为圭表，用来测量日中时间、定四季和变方位；利用日影方向的称为日晷，单纯的用来测量时间，二者统称为太阳钟。早在商朝，中国就有甲骨文记载了使用圭表的历史，而确切记载使用圭表的时间为公元前659年。在计时制度上，中国古人最早选择的是时进制，阴阳五行历和时时辰制都是以此为据而编出的历法。白天的五个时间节点为朝、余、中、午、夕，晚上的五个时间节点则为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后来在时进制的基础上进化出了百刻制、120刻、96刻、108刻等等，但这一些计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瑕疵。西周开始，古人开始采用十二时辰来划分一日，并将化日点固定在夜半。汉朝时，人们开始用十二地支来重新命名十二时辰，直到明朝末期，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将一个时辰划分为八刻，一昼夜划分为96刻的96刻制，在清朝时被定为正式的计时制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

0: 暑结束过，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

0: 了就不好了，拖缓一点点。
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百分关爱。
5: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0: 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
6: 先听为快。
7: 我们的风度就是山川最亮的。
8: 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真有风春意。
1: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3: 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国是世界上最先懂得计时的国家，大约商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把一昼夜一百等分的百刻计时制，并且一直沿用至清朝末期。对时间的计量和各种计时器的发明，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创举。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在钟表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都用过什么样的计时方法呢？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时仪器是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的，利用日影长短的称为圭表，用来测量日中时间、定四季和变方位；利用日影方向的称为日晷，单纯的用来测量时间，二者统称为太阳钟。早在商朝，中国就有甲骨文记载了使用圭表的历史，而确切记载使用圭表的时间为公元前659年。在计时制度上，中国古人最早选择的是时进制，阴阳五行历和时时辰制都是以此为据而编出的历法。白天的五个时间节点为朝、余、中、午、夕，晚上的五个时间节点则为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后来在时进制的基础上，进化出了百刻制、120刻、96刻、108刻等等。但这一些计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瑕疵。西周开始，古人开始采用十二时辰来划分一日，并将化日点固定在夜半。汉朝时，人们开始用十二地支来重新命名十二时辰，直到明朝末期，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将一个时辰划分为八刻，一昼夜划分为96刻的96刻制，在清朝时被定为正式的计时制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

0: 浮舟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5: 时代少年团最新主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士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懂得计时的国家，大约商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把一昼夜一百等分的百刻计时制，并且一直沿用至清朝末期。对时间的计量和各种计时器的发明，可以说是古代中

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创举。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在钟表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都用过什么样的计时方法呢？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时仪器是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的，利用日影长短的称为圭表，用来测量日中时间、定四季和变方位；利用日影方向的称为日晷，单纯的用来测量时间，二者统称为太阳钟。早在商朝，中国就有甲骨文记载了使用圭表的历史，而确切记载使用圭表的时间为公元前659年。在计时制度上，中国古人最早选择的是时进制，阴阳五行历和时时辰制都是以此为据而编出的历法。白天的五个时间节点为朝、余、中、午、夕，晚上的五个时间节点则为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后来在时进制的基础上进化出了百刻制、120刻、96刻、108刻等等，但这一些计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瑕疵。西周开始，古人开始采用十二时辰来划分一日，并将化日点固定在夜半。汉朝时，人们开始用十二地支来重新命名十二时辰，直到明朝末期，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将一个时辰划分为八刻，一昼夜划分为96刻的96刻制，在清朝时被定为正式的计时制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斗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
3: 先听为快。
4: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识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房东的猫游游。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懂得计时的国家，大约商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把一昼夜一百等分的百刻计时制，并且一直沿用至清朝末期。对时间的计量和各种计时器的发明，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创举。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在钟表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都用过什么样的计时方法呢？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时仪器是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的，利用日影长短的称为圭表，用来测量

日中时间、定四季和变方位，利用日影方向的称为日晷，单纯的用来测量时间，二者统称为太阳钟。早在商朝，中国就有甲骨文记载了使用圭表的历史，而确切记载使用圭表的时间为公元前659年。在计时制度上，中国古人最早选择的是时进制，阴阳五行历和时时辰制都是以此为据而编出的历法。白天的五个时间节点为朝、余、中、午、夕，晚上的五个时间节点则为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后来在时进制的基础上进化出了百刻制、120刻、96刻、108刻等等，但这一些计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瑕疵。西周开始，古人开始采用十二时辰来划分一日，并将化日点固定在夜半。汉朝时，人们开始用十二地支来重新命名十二时辰，直到明朝末期，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将一个时辰划分为八刻，一昼夜划分为96刻的96刻制，在清朝时被定为正式的计时制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

0: 想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肆意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Hello， 我是孙正孙美丽。
1: 是的，今天是我们两个陪伴各位啊，所以今天盲盒您开对了吗？
3: 这肯定开不对啊，这谁能知道呢？
1: 稍后的两个小时啊，我们两个呢依旧在这儿陪着各位。咱们关于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新变化，大家呢都可以过来聊一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2: 嗯，
1: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最新的一个变化。
3: 是这两天啊，就是一直都在说这个关注一下台风的状况啊，但是从昨天到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让我想象不到我们会迎接到的会是明天会是
1: 的感觉了，
3: 下雨的感觉哈。
1: 是
3: 啊，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这个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
1: 嗯，
3: 那么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的远海上，热带低压和热带扰动的有一个台风呢，这个离我们很近了。
1: 嗯，
3: 那目前呢有望发展成为今年的第22号台风，叫做艾涛。
1: 哎呀，这么着急吗？而且在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咱们持续关注的沙德尔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
3: 嗯，
1: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还可以达到14级。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3: 那正是因为这个台风的缘故，所以呢，这个福州车站呢有部分的列车都已经停运了。
1: 啊，
3: 那如果说您有购买这些停运列车车票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在这个12306的网站，或者是这个手机 app 上直接办理退票。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在台风沿线影响比较小的一些线路，经过巡检设备啊，确认满足列车安全运行条件之后，福州车站呢也会加开至龙岩、厦门、福鼎、深圳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全力来满足大家的一个出行的需求。
3: 是，
1: 所以最近如果大家有出行需要的话，真的要稍微关注一下车站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啊。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咱们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台风防御安全提醒。
3: 对，
1: 当台风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能保护好自己呢？
3: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说，这个非不必要咱就不出门。
1: 是，没啥着急的事儿，咱就家里就是待一天呗。
3: 对对对。
1: 那全市各相关部门呢要聚焦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点位。这个时候啊，也希望说比如说万一明天开始下大雨了，那么明天的节目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发现哪儿有积水了，哪儿的路不太好走了，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咱们也通过我们的平台相互知会一声。另外呢，在居家避险方面哈，大家呢要提前做好家庭安全的防范工作。门窗这个时候就不要，哎呀，我有个习惯，我得留道缝啊，我得通风啊，加固紧锁门窗。家里养的一些花花草草啊，阳台上，对，去看一看啊，窗台啊，窗外的花盆杂物、晾衣架等高空悬挂物品，杜绝

0: 高空坠物的隐患。
1: 嗯
0: 嗯，另外比如说就是咱们有一些的这个老旧小区
1: 是
0: 啊，还有一些这个简易的棚屋区，
1: 嗯，
0: 那就是住在这些地方的朋友啊，那就要特别小心一些，不要这个主动的转移往的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啊，要往这个安全避险的场所去转移，
1: 是提前检查检查自己的家里的水电啊、燃气啊这样的设施，如果说比如说出现了断电了或者说大面积积水的时候，第一时间要记得切断室内所有的电源啊。另外呢，台风影响期间咱们尽量的远离迎风门窗及玻璃墙面。以前的时候咱们都说了，哎呦家里有这个成片的大落地窗真好看啊，这个时候远离它，防止狂风击碎玻璃造成划伤或者砸伤。
0: 我们说了非不必要这个不外出，那如果实在有需要这个出门的朋友就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户外的安全了。
1: 是
0: 啊，比如说您要是骑电动车出门，骑摩托车，那在通过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就不要冒险前往，
1: 多观察
0: 啊。是是是啊，那这个积水路面你也不知道底下有多深，
1: 是
0: 啊，能绕行的绕行，千万不要强行的涉水通过。
1: 是
0: 啊，再就是您要是躲雨啊，或者是这个有需要躲避的地方，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等这些容易倒伏设施的地方。
1: 是，另外呢，福州市应急管理局也提醒大家哈，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路径、风雨预警及避险指引，因为现在咱们收到短信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了，但是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收到了这么多讯息它都是真实的，所以要关注的是官方发布的台风路径啊，沉着避险，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所有台风动态和防御信息呢，都要以官方权威发布为准，凝心聚力，严密防范，咱们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护网，
0: 是保护好自己，还有包括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了。
1: 是，我今天还真的点开了某一些线上平台，我想下单方便面来着。
0: 这都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都啊。
1: 哎呀，就想说哎呀，看看就是行不行啊。然后那个今天我刚开始开盲盒的时候不是蛮问了一下吗，
0: 妈呀，还真有人拆出来了，
1: 说有没有人能猜对今天来搭档的两位主持人是谁。笑嘻嘻猜对了。
0: 哎呀，
1: 笑嘻嘻猜说是孙美丽。
0: 来，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及这个住址，我给你快递一份礼物送去。
1: 真的假的呀？哎，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在今天下班路上呢，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俩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现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就是三长两短。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就怎么样。那么这三长两短是哪三长哪两短呢？又出自哪里？今天小佳就和大家来说道说道三长两短，点出明代范文若所著鸳鸯棒会踢我还怕薄情郎舍倒我的女儿，需一路寻上去，万一有三长两短，定要讨个明白。形容意外的灾祸或事故，关于三长两短的来源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与棺木有关，棺木一般由六块木材拼成，这六块木材各有讲究，上面两块长的叫做天地，左右两块长的唤作日月，前后两块木板较短，前面的唤作彩头，后面的唤作彩尾。所以一个棺木包含有四块长木板和两块短木板，但棺木是活动的，只有尸身入殓后才会钉死，所以人们就以三长两短来形容棺木，而棺木又与死亡有关，久而久之，三长两短就成了灾祸和事故的代名词。第二种说法与铸剑大师欧冶子有关，相传欧冶子铸了五把名剑，其中三把长剑，两把短剑，皆是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常人遭遇必然九死一生，所以就以三长两短来代指灾祸和事故。第三种说法与祭品有关，三长指三柱长香，两短指两个蜡烛，这些东西常人是无福消受的，只有往生极乐之人才会享用，所以就以三长两短代指死亡。后来又加入了幸灾和意外的意思。听完三长两短的三种解释，你觉得是哪一种呢？
4: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孙中孙美丽。
0: 关注一下哈，2026年福建有口福第二期第二轮餐饮消费券，今天呢开启报名啦。
1: 昨天是第一期的最后一天使用、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第二轮的全新开始了。
0: 是是是，
1: 第一轮你中了没？

0: 咋没报名不是？
1: 那忘了呢，你这不是一天到晚在节目里提醒人家吗？
0: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休年假出去了吗、
1: 哦、
0: 想说把机会留给来福州玩的朋友
1: 啊，对，
0: 好好来感受感受咱们福州朋友的热情、
1: 啊、
0: 所以你看今天早上9点正式开启了第二轮消费者的报名通道、
1: 嗯、
0: 依旧是熟悉的配方，依旧是满满的诚意呀。
1: 是的，
0: 嗯，然后呢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哈，因为目前我观察到的比如说像餐饮方面、
1: 嗯、
0: 餐饮消费它有一个满800元抵扣300块钱的券。
1: 我觉得最近如果是你要宴请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朋友、嗯、这个可以试一下。
0: 哎，
1: 嗯，这个券是比较合适的。
0: 哎，我有点心动了呢。然后餐饮消费还有满300抵扣100块钱的券，
1: 这个是家庭小酌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这个用一下。嗯、
0: 还有满150块钱抵扣50的券，
1: 这个就是一般小家庭不想做晚饭了就可以来这么一张。
0: 哎，比如说云闪付也可以报名，支付宝也可以报名，甚至微信支付它其实都可以报名啊。建议大家3个 app 呢。你都去报名一次
1: 啊？不行，
0: 3个 app 均可报名一次呀，可以提高中签率呀。
1: 啊就是每个都可以吗？
0: 就是你可以在云闪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各报一次
1: 啊。那云闪付的我已经报过了。来来来，我刷一下，我把支付宝的也做一下。
0: 哎，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这波羊毛呢你可以去薅一薅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使用前也确认一下商户在券面平台可核销名单之内，然后同意说哎，你要去前边去核销你才能用啊，因为有的商户他是不在核销范围的。
1: 对，我昨天晚上去消费的时候人家就直接问我你哪个平台的，我说我云闪付的 啊那可以用。那也言外之意就是另外两个平台可能有的商户会有、
0: 哦、
1: 有一些限制，
0: 要看这个商户会在哪个平台报名嘛。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发放对象呢，就是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咱们福建省旅游出差的人都可以报名啊。
1: 就是这段时间你只要在福建省内，你都可以报名。
0: 是，报名时间呢是8月27号，就是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下周一。摇号时间是9月1号至9月3号，核销时间是9月4号至9月16号。
1: 哎，有差不多这个快2周的时间可以使用、啊、
0: 哎，半个月的时间嘛。
1: 对对对。
0: 那三个平台呢是这样哈，如果大家云闪付 APP 的话，你在主页就可以看到有个福建有口福，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点击政府消费券，
1: 嗯，
0: 福建有口福。
1: 对，
0: 点进去之后根据它的这个操作指令一步一步报名。支付宝，在支付宝 APP 的首页来搜索福建有口福。
1: 嗯，
0: 我看看啊，这个微信呢也是在微信 APP 来搜索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
1: 对，那就是言外之意就是3个券额，3个平台，每个平台都可以报名一次。
0: 那可不 啊、嗯、就提高你的中签概率呗。
1: 是是是。
0: 哎，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消费者呢可以在参与活动商户消费的时候来出示这个云闪付啊、支付宝啊、微信 APP 生成的这个消费券付款码，然后呢凭这个券码来享受满抵折扣的优惠。另外呢你在领到这个消费券后要在有效期内到咱们福建省不含厦门市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去使用。那如果你过期了没有核销，那就自动作废了。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消费券咱们就是本人使用哈，你没办法去转售，严禁用于预付定金、购买储值卡、团购券、线上场景核销等等等等。哎，第二轮呢就差你报名啦。
1: 哎，那我问一下，是不是3个平台我3个都有可能中奖，还是说我只能有一次机会？
0: 那咱不知道啊。毕竟我第一轮也没报
1: 啊、哦、
0: 就是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云闪付、支付宝和微信3个平台的都能报啊，多一次机会咱就多一次幸运嘛。
1: 是、嗯
0: 嗯、8月27号到31号，瞪瞪你的小手指头，然后早一步中签，咱早一步咱就可以出去 happy happy 了，不是？
1: 是
0: 啊。另外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福建有口福大家可以去报名领这个消费券之外呢，在生活方面日常生活的一个新变化就是咱们住房公积金有了一个新政策、
1: 嗯、
0: 就是从明天开始正式实施。
1: 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主要的新政策，它优化了、调整了住房公积金的一个使用政策。
0: 嗯，
1: 啊，围绕着比如说你这个置业减负、
0: 哦、
1: 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等这些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举措。
0: 嗯，
1: 哎，那大家呢，就是满足了，就是多样化的一个。

0: 住房需求。
1: 是，
0: 那这个政策从8月28号起正式实施。
1: 哎，对啦，那新政呢就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物业管理费。缴存的朋友以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那这个住房公积金呢可以用于支付年度的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为3000块钱，这样呢可以减轻大家居家日常的支出压力。
0: 哎呀，太好了，物业费都已经给你找好下落了。
1: 是，
0: 那另外呢，新政还新增加了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以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从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之内，可以一次性申请去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的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的总额。那就是买房的时候这个税费你也可以适当的减轻压力了。
1: 哎，是是是啊。另外在装修方面啊，新政呢将自住住房的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到了福建省全省。提取标准呢沿用我市现行的政策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如果你买了房子你需要装修了，他也可以享受到政策红利。
0: 对，
1: 另外呢，这个好啊，
0: 是特别好，这个全省都可以使用啊。
1: 是，
0: 因为以前我们福州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就是福州
1: 只能用在福州。
0: 对对对，
1: 是
0: 啊。另外呢，像这个贷款结清提取政策呢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它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之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那对于比如说你这个购房贷款提前结清，或者说是到期自然结清，它实行的是统一提取频次和额度标准。那不管你是借款人还是配偶以及共同还款人，都可以在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之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呢是你住房贷款已偿还的全部本息。
1: 哇，哎，扣减，这个好。
0: 对，扣减了这笔贷款累计以还贷提取金额。那你这个就活盘活了这个公积金
1: 压力了嘛。
0: 对对对，
1: 是是是。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包括说贷款支持方面它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所以你看看两类家庭额度均比原来的这个标准上调了20万元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你也就是更有一些能力去保障，说我希望说改善一下目前的这个住宅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嗯，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孙正孙美丽。
0: 哎，还是好消息，依旧是咱们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啊。其实在市区开车啊，或者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不太敢开，为啥呢？开出去啊，你没地儿停它。
1: 但是
0: 现在咱们福州有很多地方呢，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场对外免费开放了，你就说是不是好消息？
1: 免费这俩字儿，我看着就很爽，
0: 给我加大加粗。
1: 啊，最近呢，根据相关的这个停车泊位的消息，鼓楼区进一步的梳理了可共享的停车资源。六处停车场一共是有718个停车泊位。通过开放不同时间段、不同使用场景，那为周边的居民群众还有我们的市民出行提供更加便利的停车选择。这六个停车场呢，涵盖了什么？机关大院、学校、文体场馆、医院等等场所。那各个点位呢，实行的是差异化的错时开放。其中像鼓楼区机关大院的立体停车场有306个停车泊位，那工作日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呢是对外开放的，周末和节假日也是全天开放。另外，泽徐小学的商业综合楼地下停车场一共是248个停车泊位，福州市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地下停车场137个停车泊位，
0: 哇！
1: 鼓楼区白马北路15号大院有4个泊位啊，别看
0: 这得抢啊！
1: 全天对外开放
0: 哦、
1: 另外华侨小学停车场20个停车泊位，这个周末和寒暑假呢也是对外开放的
0: 啊、
1: 最后一个地方就是福州市按摩医院停车场，虽然只有3个泊位，但也是全天开放啊！这个院内停车首先还是要保障一下就诊患者使用，
0: 是可以理解哈。什么叫做错时共享呢？这个很好理解嘛。比如说像机关啊、企事业单位，它充分挖掘既有的专用停车资源，定时的、定向的错时共享给周边居住小区等有固定停车需求的一个车主使用。
1: 对，
0: 那通过错时共享呢，比如说像周末，或者说晚上这种特定时段空闲的车位充分利用好，更好的来解决大家停车难的问题。
1: 是，开车回家了，车停哪儿？你晚上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放在这些停车场里面。
0: 哎，就是
1: 上班就开走了嘛。
0: 哎，我其实蛮有同感的哈，就是因为孩子来市区上学嘛，就是当时第一个困扰我的就是停车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有一些小区它其实当时规划的一些停车泊位它没有那么多，它没有办法满足现在大家人均都拥有一辆车的这种需求，所以到晚上的时候经常上演的就是停车抢车位，而且你会发现哈，一旦有车位了我不敢走，就是我宁愿说我宁愿哎呀我打车，我骑电动车，
1: 是
0: 我可能都不会动一下我的车，因为我知道我开出去我可能回来就没地儿停了，
1: 肯定没地儿停了，不是可能啊。那现在对于这个停车的这个车型也有一定的要求啊，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的非营运的民用车辆。那如果是这个其他的车辆，现在暂时呢是不进行个这个开放停放的啊。
0: 另外提醒大家哈，就是大家呢，如果说你要去人家单位去停车，你首先呢尽量的说保持车身整洁，妥善保管好个人的财产。

0: 排污，在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文明、安全、规范停车。
1: 对，
0: 那像新能源车辆的电池、电控、充电系统也必须要正常的，没有报警啊，没有渗漏啊，没有改装的这种隐患。另外呢，如果说你停车的人员损坏了停车场的这个位置或者设施，必须要原状修复或照价赔偿。
1: 嗯，
0: 那针对超时间停放、不服从管理、影响单位正常秩序的情况，工作人员有权利拒绝你这个车辆进入，并且呢给你拉进黑名单。
1: 哎呀妈，这更糟糕了啊！那其实不同的区域还是开放的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当然，
1: 刚才我们说的是鼓楼区，现在我们说一下台江区。台江区呢，向社会开放6家机关还有企事业单位，一共是14处的停车场。
0: 哦，
1: 含有这个免费开放以及收费管理两类。
0: 嗯，
1: 同样也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车辆，这个密密麻麻就特别多了啊！这个各位可以到网上去自己搜一下，
0: 是
1: 自己家周边有没有属于这样可以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停车泊位。
0: 哎呀，
1: 苍山也有14处的机关事业单位有开放了904个停车泊位。
0: 哇，这个好哎，904个停车泊位哈、然后另外呢，我们有看到它其实还有一些收费停车场，然后合计呢也有681个泊位，它也有免费的一些停放时段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以也希望说各位开车出去的时候，咱们再也不用为了说我车停哪儿去发愁了。你说到这个发愁啊，因为现在接近暑假的小尾巴了，可能呢多多少少啊，孩子们啊现在在疯狂补作业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说孩子一直持续在疯狂补作业的这个状态过程当中，我就是掐指这么一算，他状态都不能好到哪去，有可能临近崩溃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不要带着孩子再稍微给他松松这个发条呢？带着他去看一看。看什么呢？看一看亲子互动的舞台剧，就比如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叫做布鲁伊的大宝藏。
1: 对，这是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在暑假期间为大家准备的这些孩子们的惊喜哈。那这其实不仅仅是一场演出，它更是一个沉浸式的亲子游戏时光。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围绕着布鲁伊和他的妹妹宾果展开的。
0: 哦，
1: 他们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呢，会开启一场寻找大宝藏的奇妙冒险。我猜想，因为我没看过哈，我猜想可能是你们一起找宝藏。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有点像这个，就是亲子一同感受这个戏剧的沉浸式的这种享受。啊，那参与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啊，如果你也想和你的孩子一同感受一下这种美妙的亲子时光，可以关注我们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在上面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就有可能会从中抽取2位幸运的听友啊，会各获得一份精彩演出的门票。
0: 他是这样，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嘛，咱们送票是明天。其实今天相当于是小小的预告一下了。就是大家如果想带着小朋友来观看，或者说亲自参与这场互动舞台剧叫做布鲁伊的大宝藏的话，您方式很简单，首先关注一下893音乐广播，或者呢901左海之声，然后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再加上布鲁伊的大宝藏到咱们的平台，就相当于是报名成功了。然后在明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幸运的朋友，就送他这场演出的门票。
1: 是的啊，动动小手，有可能幸运就在你这儿啦。
0: 是的，当然我们依旧希望我们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各位有话想说呢，可以联系我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讼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讼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讼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讼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讼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

0: 宋诗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宋之风，于是宋诗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宋诗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宋诗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宋诗。毕竟宋诗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宋诗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宋诗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宋诗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宋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宋诗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宋诗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宋诗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宋诗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宋诗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宋诗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宋诗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1: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孙中孙美丽。
0: 哎，接下来聊一聊吃这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咱们都关注了嘛，说咱们福建开海了，
1: 是
0: 爱吃海鲜的朋友又有口福啦。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呀。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开海之后啊，很多的这个贝类、蟹类、鱼类啊，都丰富了我们的这个海鲜市场。
0: 来吧来吧，都来我的餐桌上。
1: 确实是好吃。昨天我去吃那个海鲜火锅的时候，我就看那个选择确实是丰富了很多。然后昨天那个蟹啊，真的是带火呢，
0: 哎呀，
1: 好吃极了。
0: 但是朋友们，就是你吃海鲜没啥问题，咱不是说了吗？牙口好，你才能吃嘛嘛香。但是。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啊，有一些问题它已经迎来了高发期，甚至说爆发期。比如说
1: 什么问题呢？
0: 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这样的口腔问题。那为啥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医生就说了，他说每年啊，蟹类上市季都是这类口腔问题的高发期。比如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哈，就是咱吃螃蟹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啊，那个蟹肉它塞在那个蟹壳里头，你就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呢，你又懒，你又不想用蟹钳，你就咔吧用牙，我给咬碎了，我把肉拿出来，咔嗒一下，一声脆响之后，你的牙还好吗？
1: 就是蟹壳不一定能碎，但你的牙可能会碎，
0: 你的牙可能坚持不了啊。
1: 是，
0: 所以你看看哈，医生说了，除了断牙，每年呢还会有患者吃蟹之后牙齿出现松动和脱落呀。
1: 这是为什么呀？就是它本身就不稳固，然后你再残害它一下。
0: 是，
1: 就
0: 上市之后它用这种牙去咀嚼呀。那你想一下，这蟹壳多老硬啊。那医生就说了，他说不少人会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哈，觉得说我掉一颗牙不影响吃饭嘛，咱就不修复了。但是不知道缺损的牙齿会导致他的隔壁邻居这些牙呀会倾斜、会移位，甚至说排列开始紊乱了。那甚至说你年龄慢慢大了，有可能会骨质疏松啊，牙齿移位的速度就更快了，这个时候

0: 强行的去咬一些硬的东西，会大幅加重牙体损伤的风险。
1: 嗯，
0: 那我以后我不能吃螃蟹了吗？
1: 不是，那没有，你这硬壳实在不行了，你拿那刀背
0: 锤子
1: 啊，先把它给。就是先把它弄松了
0: 啊，
1: 然后你再吃。另外呢，就是这种机械性的损伤，这个能避免还是可以避免的
0: 啊。
1: 但是像这种酸蚀损伤，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些了
0: 哦。
1: 啊，就是因为你想啊，就是蟹壳确实是比较硬嘛，
0: 是
1: 远远超出了就是有些人这个牙齿能够承受的极限。
0: 嗯，
1: 所以这个你强行咬碎蟹壳蟹钳的时候，这个牙体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损伤，刚开始可能会只是一个冷热敏感，咀嚼上有刺痛的感觉，如果这个有裂纹了，这个裂纹深入到牙髓了，妈呀，这就是牙髓炎的可能了。
0: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啊！
1: 是的啊，
0: 哎，那除了机械的一些创伤啊，不良的一些食用方式带来的那种间接性的损伤，它也不容忽视啊。比如说你吃螃蟹的时候，很多人喜欢配醋啊，配柠檬汁啊，这种酸性的蘸料，或者说咱喝点碳酸饮料。这个时候会降低口腔的 pH 值，造成牙釉质脱矿，加重了牙齿敏感酸痛的这种感觉。而且像这种蟹爪呀，或者说锋利的蟹壳啊，很容易划伤我们的口腔黏膜，然后造成出血等这样的多重隐患。那针对吃螃蟹之后引发的口腔急症，医生也给出了一些应急方案啊。比如说你啃咬硬壳之后出现了咬合疼、冷热刺激疼、牙齿松动等这样的情况，赶紧就医去排查一下。还有如果你出现的是那种持续性的异物感、刺痛感，那赶紧去找医生啊，找专业的医生去处理一下。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的牙科疾病的话，你吃这种螃蟹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吃蟹小妙招，就是平常的时候会不会备那几件套，那不是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才有吗？什么小剪刀啊、小锤子、小的那种小勺啊，等等等等。就是大家吃螃蟹是个好东西啊，就是好吃嘛。就是这种小的一些习惯啊，大家一定要养成，比如定期做一些口腔的检查呀，及时修复一些缺损的牙齿啊。干预一下咬合的问题呀，咱们从源头来降低吃蟹带来的口腔损伤风险啊。

0: 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5: 吴克群最新出的单曲《我走我走》。

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我是陆欣。
4: 哎，我是孙正孙美丽。
3: 哎，刚刚不是说到那个吃海鲜吗？其实你就会发现啊，夏天当没胃口的时候啊，这个海鲜你如果不是去烹饪煮熟了，比如说哈，吃的那些生腌
4: 啊，
3: 你为我们觉得好开胃呀、啊！
4: 潮汕的生腌那可是其中的特色之一呀、啊。
3: 那所以你看，一到夏天，甜虾刺身呐、啊，冰镇生腌啊，甚至说醉虾、醉蟹，成为了不少朋友餐桌的常客。
5: 我是不太敢吃那玩意儿，
3: 说实在的，我也不敢吃。甚至说什么呢？就是这么多的那种菜的品类哈，就是什么、潮汕菜呀、或者说什么鲁菜呀、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品类，我最害怕吃的是什么呢？吃刺身，就是吃日式料理。我经常如果有遇到说朋友说，哎，咱去吃个料理啊，日料啥的，我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哎，你这个可以对半煎一下吗？哎，你那个可以做一下吗？就是导致在这么多种美食天堂啊，在选择美食的时候，我极力避免的就是日料这个美食，
4: 就是基本上不爱吃生食。
3: 对，因为我身边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个生食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一些肥美的三文鱼啊，或者说很好吃的一些贝类啊等等等等，你去吃的时候能吃出那种鲜甜。
4: 哦，
3: 我吃的时候呢它也甜，但是我就觉得我心里头就过不去那个坎儿，我都得进水涮一下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4: 就觉得都应该是熟着吃。
3: 是
4: 啊，就放心。
3: 哎，所以最近你看哈，浙江台州的李阿姨呢，她咋都没想到她生食了甜虾之后居然惹来了大麻烦。
4: 那还是证明就是这生的东西还是有点不太干净，
3: 就是大家因人而异吧、因为十几天前呢，李阿姨开始反复出现肚子疼甚至拉肚子、一开始呢她觉得是不是普通的，说我吃什么东西吃坏了，肠胃紊乱了、自己吃点药再对付对付吧。症状始终不见好转，反反复复的折腾，人实在扛不住了，就去了医院的消化内科就诊。

0: 检查不知道，一检查真的是吓一跳啊！肠镜的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除了有一些息肉之外呢，肠道里头居然清晰可见。让我缓一缓，活体寄生虫，甚至这个虫啊，它还在活动着呢。
1: 那就说明它还是活着的。
0: 哎呀，然后就追问李阿姨的病史吗，
1: 就是到底你吃了些什么东西啊，
0: 对，你干嘛了，怎么会有虫子在自己的身体里呢、然后李阿姨就说了，她曾经食用过日式料理当中的生食甜虾、
1: 好吧，那这接下来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因为像虾蟹这些贝壳类的生鲜、它是食源型寄生虫的常见宿主，
0: 是，
1: 那就是这个生吃或者是半生吃的时候、这些寄生虫的幼虫可以直接侵入到人体的肠道、所以说就是很正常，就是它是生的情况之下，其实是有一些寄生虫是寄生在它们身上的。
0: 天哪，
1: 你生的情况之下呢，就直接吃到了就是人的肚子里。所以这李阿姨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还好她是因为就医及时，所以这个寄生虫还没有大量的繁殖、也没有钻到其他的几个内脏器官里面，
0: 不幸中的万幸。
1: 对，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还没有造成很严重的比如说一些并发症什么的。那最后呢给她制定了一个驱虫的方案、目前呢这个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哎呀、
1: 但是也给我们提个醒，就是吃生食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
0: 是，另外呢就是告诉大家哈，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海水生鲜它同样有寄生虫的风险。因为生活中啊可能不少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只有生吃淡水鱼虾它有可能才会感染寄生虫。像海水里头的刺身啊、甜虾、三文鱼相对是安全的。
1: 是说海水里没有寄生虫是吗？
0: 那这种说法和认知其实不太对啊。因为海水生鲜同样携带致病性的寄生虫、比如说海鱼啊、海虾当中常见的翼尖线虫、几口吸虫都可以通过生食侵入到我们人体、引发一些急性的肠胃炎啊、慢性腹痛、腹泻啊等等等等啊。所以生吃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因人而异。就不瞒大家讲，我当时去潮汕的时候，咱们不是说潮汕要吃生腌吗，
1: 生腌是特色，
0: 我们是到了潮汕下午、然后呢实在忍不住了，说不然咱也叫份生腌去那个尝一下嘛、去感受感受，你到了这当地了你不尝尝当地的一些美食、然后呢你在点的时候商家也就特别表明了哈，就是哪些食物他后边就给你说了是煮熟的
1: 哦，
0: 哪些食物是生食的，就是他标的还挺明显的。然后呢我们也不太敢点太多那种生食的东西、我们大多数点的都是那个已经煮熟之后再去烹饪的，再去给他卤啊那些小料汁儿
1: 啊、
0: 然后呢点完之后坐在阳台上看风景，然后我们就相互在那问，哎，你现在肚子难受了吗？就好像吃完之后就在
1: 这么快呀，
0: 等着他就是有没有问题发生啊，一直到了晚上都没有问题
1: 啊，
0: 就我们就安心的睡觉了。
1: 我记得就是因为我去之前都会看一些攻略啊什么东西、然后攻略就说了啊，就是一定要吃什么美食，一定要去什么地方玩、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如果吃这个生腌的朋友吃少量啊，就是如果有点什么症状，那你可能也不会那么难受，
0: 那么难受
1: 啊，就是少食，就是尝个鲜、
0: 哎，
1: 你就到这儿来感受一下。
0: 是、哎呀，所以你看看啊，就除了生食海水虾蟹啊，还有一些饮食习惯也有可能是寄生虫感染的这个重灾区啊。比如说咱吃一些没有煮熟的，像蛙类呀、蛇肉啊、野味儿啊、淡水鱼虾蟹呀，还有饮用生水、山泉溪水等等等等，有可能你会感染寄生虫。
1: 对、
0: 还有轻信一些民间所谓的一些偏方啊，用着这个治疗啥呀，那个治疗什么呀，治疗来治疗去的时候发现坏了，不能这样。还有呢，生熟食混放，甚至说家里的那个菜板你观察一下，菜板菜刀你在切生熟食的时候有没有分开、会不会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等等等等啊。
1: 对，
0: 肠胃无小事嘛，所有那种长期的反复的肠胃不舒服的都不是单纯的说咱们的肠胃娇气了，
1: 对，
0: 那矫情了、那你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去早点精准的去筛查，及时的干预。那所以在这儿也给爱吃生食的朋友咱们提个醒啊，他不是说不能吃，
1: 适量，
0: 尽量
1: 少吃点
0: 吃吧。
1: 其实就是尝一尝。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懂得计时的国家，大约商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把一昼夜一百等分的百刻计时制，并且一直沿用至清朝末期。对时间的计量和各种计时器的发明，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创举。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在钟表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都用过什么样的计时方法呢？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时仪器是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的，利用日影长短的称为圭表，用来测量日中时间、定四季和变方位；利用日影方向的称为日晷，单纯的用来测量时间。

0: 间，二者统称为太阳钟。早在商朝，中国就有甲骨文记载了使用圭表的历史，而确切记载使用圭表的时间为公元前659年。在计时制度上，中国古人最早选择的是时进制，阴阳五行历和时时辰制都是以此为据而编出的历法。白天的五个时间节点为朝、余、中、午、夕，晚上的五个时间节点则为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后来在时进制的基础上进化出了百刻制、120刻、96刻、108刻等等，但这一些计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瑕疵。西周开始，古人开始采用十二时辰来划分一日，并将化日点固定在夜半。汉朝时，人们开始用十二地支来重新命名十二时辰，直到明朝末期，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将一个时辰划分为八刻，一昼夜划分为96刻的96刻制，在清朝时被定为正式的计时制度。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Hello， 我是孙中孙美丽。
0: 接下来来学习，来学学学习这件事儿啊。因为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1: 啊，
0: 怎么说呢，我内心五味杂陈。我一方面觉得说，是不是自己满足于现在的舒适圈
1: 哦，
0: 没有办法勇敢的跳出舒适圈
1: 哦。
0: 另一方面就觉得说，一旦我的生活都是这种强迫型的，我能过多长时间？
1: 什么叫你能过多长时间？
0: 我能撑多长时间？最近是这样哈，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我看看。在浙江宁波的医院里头，医生讲述了一件事情
1: 啊。
0: 他说最近啊，有个家人带着王女士来到了浙江宁波大学附属的这个医院，
1: 嗯，
0: 来就诊。
1: 哦，
0: 这件事儿是这样哈，就是凌晨五点左右呢，20多岁的王女士，她依旧还没睡，她在干嘛呢？她在学习。然后她的妈妈呢就劝说说咱得休息了。王女士说不行，她说我要是不学呀，我有可能就被淘汰了。
1: 不是凌晨五点了，这时候
0: 还在学，他说我的学习任务还没完成呢。然后这王女士现在的状态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学习，
1: 哎呀，
0: 没有太长的时间去休息，那这你这身体不是扛不住了吗？
1: 那是。
0: 那医生就说了，说经过诊断啊，就发现王女士这个情况呢，也不能说她是勤奋，也不能说是学习上瘾，反而这是强迫症的典型表现。
1: 哦，那是心理疾病。
0: 你看医生就说了，他说听王女士介绍哈，王女士毕业之后呢进了大厂工作了，月薪2000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最近呢单位在裁员呢，王女士就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所以她给自己立了个 flag， 她说不行，我得通过学习，我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呀。那接下来万一要跳槽的话，咱不是更有准备了、
1: 嗯、
0: 为了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咱做准备。谁可知道她这一学习啊，她就上头了，哪怕已经学会的内容他也总觉得没学过，视频反复看，已读的内容反复读，根本就停不下来。为此呢他不仅是，
1: 你说我儿子要是这样该多好。
0: 他不仅是强迫自己去学哈、
1: 啊、
0: 他要拉着他爸妈一起配合。他说了他就问他爸爸妈妈嘛，他说你说我学会了吗？
1: 那你说学会了就学会了呗。
0: 就是父母呢得照着他的方式回答，说你已经学会了、
1: 哦、
0: 如果没有说这句话，他就反复的问，一直问到他觉得有满意的答案为止，
1: 他就一直学。
0: 对、
1: 哦、
0: 而且呢经过诊断哈，医生就发现了，就是他强迫的不只是说学习这件事儿啊。
1: 哦，
0: 但比如说在生活中，他走路他要踩地面的这个线必须要踩正中间，否则呢就得重新走。拉窗帘儿、嗯，他必须得拉到头，电风扇呢要反复调整这个角度，哎，到满意了才行。拖鞋的姿势必须是完美的，否则要重新拖。
1: 什么叫做完美的
0: 拖鞋？我的妈呀，啥叫完美啊？
1: 对呀，这要什么完美呀？
0: 所以医生就说了，他说这就是典型的强迫症啊，他强迫自己学习也是一种强迫的行为嘛、
1: 啊、
0: 这要做心理治疗的。然后呢首先呢就是用药物帮王女士稳定住情绪，然后呢再给她做一些心理的疏导。然后医生就介绍说了，他说强迫症啊这种事儿啊，就是在医学上呢有一些比如说强迫的观念或者强迫的一些行为。
1: 我觉得大多数不是，也不能叫大多数，就是我觉得人吧、嗯、可能多少都有那么一点儿
0: 强迫症，是不是、
1: 啊、对。
0: 比如说咱那个出门了，我刚煤气灶关了没啊，我好像关了，不行，我再上楼看一眼。
1: 对，
0: 是吧？
1: 啊、
0: 嗯，你是生活中偶尔咱们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我这手我刚洗了没啊？我这有点黏黏的，是不是没洗干净？我再洗一遍。这种小习惯，它其实不是强迫症。真正的强迫症是啥呢？就是明明我已经知道，说我刚刚我已经锁了门窗了，我锁好了，我手也洗干净了，但是我脑子里头有10000个我在提醒，不行啊，你这个手上你要是脏了，你吃到肚子里，嗯，不行，你再去洗一遍，我再去洗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
1: 就明知道已经洗干净了，但是还要不停的洗手，啊、
0: 对、
1: 啊，这才叫真正的强迫症。
0: 对，而且呢，这种强迫症的核心在于说有没有让自己或者他人感觉到痛苦。有没有影响到工作、学习和人际交往？你像我们这个新闻故事里的主角，早上5点了，还在学习，还在刷题， 还在不睡觉，你这不是影响健康吗？
1: 嗯，
0: 你这就算强迫症了，
1: 这就算跟自己过不去了。
0: 是，就是医生就提醒大家哈，如果怀疑自己或者家人已经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最好你要去线下的专业机构去评估一下。
1: 哦，
0: 就是强迫症呢是一种可以被治疗的疾病，
1: 嗯，
0: 早期识别及时干预很重要。所以根据这个新闻，想和大家来聊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你看，就看完他的故事，很多我们这种打工人 啊有代入感，因为大环境嘛，他就不确定。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很焦虑，焦虑说、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就是想问问各位，您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反复确认一件事儿，不做到说心里不踏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改不掉的一些强迫自己的这种小习惯呢？
1: 我有一次可搞笑了，我有一次就是我那个饭菜放在外面，我都已经开车在路上了，我都已经想起来了，我确实忘了放冰箱了。
0: 嗯，
1: 连我儿子都说了，要不我们回头把那个回家把那饭菜再放进冰箱。
0: 那你要离开家多长时间？
1: 啊，我离开家多远是吧？
0: 多长时间？比如说我就是上个班，我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回来了。
1: 谁上个班两个小时啊？
0: 不是、就
1: 有可能一去可能就是半天嘛。
0: 啊、
1: 然后我就说。我明知是这样，我说不回去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就随便啊，就回家。如果还就是
0: 还能吃就吃，
1: 能吃就吃，不能吃就扔了。那还能咋？然后我都开车开到一半了，你告诉我再回家，
0: 你这完全不是强迫症啊！
1: 我就不是强迫症，我完全没有，你知道吗？
0: 哎，就是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一些改不掉的强迫自己的小习惯？也或者说可以聊一聊哈，就是你说。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了，甭管您的年龄是以二字头打头的、三字头打头的，甚至说听我们节目四字头、五字头打头的年龄，有没有被一些事情困扰过、焦虑过？
1: 我没有困扰过，没有焦虑过，但是我有一些。
0: 那你心态真好。
1: 我有一些小强迫
0: 啊，
1: 比如说挤牙膏
0: 啊，我一定要从最底下开始。
1: 对，
0: 你要是有人从中间给我挤啊，我得给他恢复原样。
1: 哦，我会有点不太高兴，但是我知道。随他去吧，我再给他挤回来就完了呗。
0: 哎，真的，就是挤牙膏这个事儿，你这样说完，好像我也有点儿，
1: 是不是？
0: 就是我不太能够接受，就是牙膏捏的，就是一整管本来整整齐齐的牙膏，捏的好像受过多大创伤一样，就是到处凹进去、凸出来，就是那种的。我也不太能够接受。
1: 我跟你说，很多
0: 这是强迫症吗？
1: 有一点点。我跟你说，很多就是结婚刚结婚哈、两个人住在一起，
0: 会因为这种小事儿吵架是吗？
1: 真的，就是有人就会介意这件事儿，有人就觉得这有什么好介意的，然后就为这个事情，每天早上可能就都会有一场小小的争执
0: 嗯，
1: 那你想一大早你就开始
0: 一天都不好过了，
1: 那
0: 哎，所以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可以在我们两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不方便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我是孙中孙美丽、
0: 哎、我们再来小小的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可是要做一件事儿的，
1: 是我们要送礼物给大家哈，那就是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大家准备的9月6号周天正版授权的亲子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演出票。那其实这是一场就是完全沉浸式的一个亲子游戏的时光，那故事呢主要是围绕着布鲁伊和他的妹妹宾果展开的，他们会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呢开启一场寻找大宝藏的奇妙冒险，那就是通过寻宝的这条主线把这个家庭游戏给串联起来，相信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啊，应该会有很多就是参与其中学会合作释放天性，当然呢也希望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也能找回久违的童心，哎，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哈。
0: 嗯，
1: 那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送票，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用这个参与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我们会从留言当中抽取两位的幸运听友，送出这两份精彩演出的门票。
0: 是的，大家可以记几个关键词哈，比如说您感兴趣想要这个门票的话，您直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回复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再加上姓名电话以及布鲁伊的大宝藏这几个关键词儿，然后呢就可以算是报名成功了。
1: 是，
0: 明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幸运的朋友来送给他这个门票。
1: 对，那另外呢、啊、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近期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演出，不管是音乐会也好话剧也好，想要买票想要了解相关的信息的话呢，直接可以登录他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哎，是是是啊，然后呢肖西西有说了，他说后天呢就要回到福州啦，开心到飞起来，明天准备去刷龙餐馆和牛来，他说要给我的暑假打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嗯，这是我为数不多听说要来上课这么开心的这是真是啊、这个、
0: 就是他跟我们的状态是哇要开学啦，我们的状态也是啊哇开学了，但是我们身处的人生角色不一样啊
1: 神兽要归笼了，
0: 是是是啊，但是他说到这个龙餐馆真的强推，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中国电影现在有多厉害啊。
1: 我还没看呢，
0: 这个牛来我没看、但是没看
1: 吧
0: 不代表没听过、就是刷了很多短视频啊，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朋友分享的看的这个经历啊，还行吧，就是大家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1: 对对对啊，
0: 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说焦虑这件事儿啊，因为刚刚讲了个故事，就故事里头的王女士呢她一直很焦虑，焦虑到说早上凌晨五点了还在学习来充实自己，希望说有一天万一遇到了一些不确定的工作调整，自己能更有竞争力，能换一份更好的工作。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哈，就是
1: 怕被淘汰，
0: 对，就觉得说万一有一天我不具备竞争力了，我会不会被单位被这个时代所淘汰。所以明明身体已经有些疲惫了，内心却不断催促着自己说我不能松懈，我得再加加油，哎呀这个东西兴起了我得学一下，那个东西兴起了我得接触接触，甚至说有时候也会反复确认一件小事儿，不做到心里就不踏实。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改不掉的强迫自己的小习惯，聊一聊有没有被什么事情困住焦虑过。说实在的，就是有没有被什么事情困住焦虑过这件事儿哈，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存在哪儿呢，存在于当时大四

0: 花费太长的时间在来回的这个赶班的这个路。然后呢我当时还住在宿舍，然后呢住在宿舍当时在大学城，相当于一大早我就要坐公交车到老校区
1: 进城。
0: 对，进城，进城之后呢再转车，
1: 哦，
0: 然后转车之后来到了我实习的这个地方。那实习的这个地方呢当时在山上，在爬山，爬上去之后呢就是该配音的配音，该出采访的出采访，就是跟着实习嘛。然后呢我会一直在想我要通过什么的方什么样的方式我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甚至说当时你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我要留下来。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毕业的这种渠道甚至说工作，它其实点对点是你要对齐颗粒度的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哎，我学播音，那我就找有关于播音的这种工作嘛。
1: 哦哦，
0: 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就业的这种面它会相对比较集中，就集中在这么几个口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真的焦虑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哦，
0: 就是有一次是下班回到宿舍，看着空无一人的宿舍以及异常安静的整条那种宿舍，就是我们当时那个走廊上已经有很多宿舍是属于熄灯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很多朋友已经都住
1: 出去了，都不在这儿住了，
0: 都不在这儿了，甚至有的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 嗯，
0: 莫名的有一种悲伤的感觉，然后我那个眼泪就止不住的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就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到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就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属于焦虑的。
1: 啊，
0: 就是被找工作这件事情困住过。
1: 嗯嗯。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有个朋友就是生完小孩有以后有一段时间
0: 产后抑郁了吗？
1: 嗯，可能有一点，但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0: 嗯，
1: 好在是他还学会了一点自我
0: 排解、消解、
1: 啊、对。然后，但是他那段时间就是过得也是挺不开心的。然后后来说起来的时候、就觉得那段时间也是经常也会流眼泪，也会
0: 就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对对对，他也觉得就是现在回头想起来也会觉得，嗯哼，好吧，就是那段时间确实现在也不能理解，
0: 情绪特别敏感。
1: 对，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应该说有的阶段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就是
0: 暂时困住大家的脚步。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事情不一定那么顺利，然后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会有一些的这种
0: 难过、伤心、
1: 伤感、
0: 悲伤的情绪。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要有合理的排解的一些方式啊。
1: 对。
0: 然后后来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就是我会打电话给我的一些好朋友，就家里的好朋友嘛。
1: 啊、
0: 然后家里好朋友会跟我聊天嘛，
1: 啊、
0: 然后就会慢慢的对、
1: 啊、
0: 慢慢的去消化内心的这个情绪，然后消化完之后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好一点、甚至说通过流眼泪这件事儿、掉眼泪这件事儿，其实也是很好的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1: 嗯，我那个朋友他是没人说
0: 啊、哦、
1: 他最后没办法他之后写下来。哎，那写下来其实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
0: 是
1: 就觉得好像已经说出来了，虽然他不一定说给人听，但是我、就是发泄出来了。
0: 哎，对
1: 啊，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哎呀，他说听完你们在聊这些故事其实挺有共鸣的，他说确实在这种环境之下会害怕自己有一天被淘汰，所以呢我会不停的复盘，就是明明说我已经累到不行了，但是我回到家我还会复盘今天的工作有没有出错。
1: 嗯，
0: 然后我睡前我会反复的看工作群有没有漏掉的消息，他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
1: 嗯，好吧，
0: 他说控制不住，
1: 那说明你有责任心，应该这么说，
0: 热爱工作、
1: 就是不停的检查自己工作群里有没有遗漏，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有责任心的孩子、这特别好。嗯，
0: 让小何有说，他说我有一个改不掉的小习惯哈、就是提交出去的这个文档我会反复的点开再看好几遍，哪怕已经核对过了，就是忍不住的一遍又一遍的打开去核对，直到对方说到收到，就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精神一直紧绷着。
1: 嗯，
0: 您的这个小习惯我在我家长辈身上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就比如说他们发语音，我家长辈发语音，
1: 再重听一遍，是不是？
0: 对，他给对方发语音发了老长一段了、发完之后他会点开公放再听一遍，
1: 我有没有说错啊，
0: 我也不知道为啥会有这样的举动。
1: 哎，但好像上了年纪人

0: 这样哎。还好我现在没这个习惯，至少证明我还没有进入到那个上了年纪那个阶段。
1: 就是哎呀，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一种情况呢？
0: 嗯，
1: 然后求匿名这位朋友哈，他说呢，嗯，节目中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经历过，
0: 哦，
1: 就是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了，
0: 他说他也在经历
1: 啊，他说到了这个年纪了，哦，他也不缺啥东西了，但是还在努力的要考证。
0: 太牛了，
1: 就觉得说叫他自我激励嘛，就觉得说周围的这个环境再加上前几年自己投资创业也其实真的失败过，所以是想着说为自己多留点后路啊，
0: 嗯，
1: 多努努力呀，趁着自己还年轻嘛。
0: 是的，那就是因为你
1: 学无止境，
0: 真是还因为你年轻，
1: 嗯，
0: 就不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只是你还没到那个时候，
1: 哎，这不应该是学到老活到老吗？
0: 那因为你学到老活到老的那个东西跟你现在学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等到年纪大的时候你就该去学学跳舞啊，
1: 啊，练练八段锦呢，
0: 啊，对，那学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哎，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嗯，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平常观察过自己有一些强迫自己的一些小习惯，
0: 嗯，
1: 都可以来讲哈。如果不方便去聊的话，我们欢迎各位求匿名啊，跟我们来聊聊这段经历。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的消遣方式不像现代人这么多，古代人一般是通过读书来消磨时间的。不过书的价钱并不便宜，放在某些朝代更像是奢侈品一般，可能一个月的工资才购买一本书。在古代，读书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穷人家的孩子啊是读不起书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书籍太贵了。那么古代一本书需要多少钱呢？古人出于对圣人学问的敬仰，见到纸张都必须捡起来，何况是书籍。自汉以来，尽管造纸术普及，依然不是普通人家能够承受得起的。另外，在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出版书籍主要靠雕版印刷，雕版印刷需要提前雕版，工程浩大，一字出错就需要全部重来。这样一来，人工费自然是不低。书龄清化记载，南宋淳熙三年，苏州公史库印刷《大义粹言》20册，耗纸1300张，棕、墨、糊药等1.5贯，另版钱1.2贯，成本共计约3.3贯，标定售价8贯整。宋朝1贯钱折合约300人民币，那么一部《大义粹言》成本价需要990元，而售价足足2400元。这个价确实不是普通人家能够承受的。一个读书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是启蒙类读物，四书五经是必修课，历代先贤之著作也是必读的。可以想象，要供一个读书人，非穷尽全族之力不可。清人徐曾在《客元气集》例中说，一部元气集40页，共印诗100首，成本为16两白银。清朝年间，白银外流，银价下跌，1两银子折合约150至200元人民币。就按最低价来算，一部元气集光是成本价就要2400元。曾国藩落地后，在金陵书寺看中一本23史，要价100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15到2万元。曾国藩咬一咬牙，把所有的衣服典当出去，又借来一笔银子把书买下。曾父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大为高兴。换到今天，花15000买一部书，根本不敢想象，在古代读书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情。明初宋濂在《宋东阳马生序》中写道，很多穷苦子弟就是靠借书抄书来求学。就在这样艰难条件下，出现了一代代名臣大儒。相比之下，现代人真是太幸福了。
4: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是因为今天我们在聊这个焦虑这件事儿哈，你说成年人的世界谁能不焦虑呢？
1: 是
0: 偶尔都会遇到焦虑的事情。咱们也要允许自己慢下来，朋友们慢下来啊，接纳能力的边界，好好休息，不是偷懒呢，这是生活的必须课呀。
1: 是是是啊，适当的这个休息其实是会就是适当让你的工作也会变得更轻松一些。
0: 那当然了、行吧，那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孙征，
0: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喽，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

0: 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青城石

0: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893

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懂得计时的国家，大约商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把一昼夜一百等分的百刻计时制，并且一直沿用至清朝末期。对时间的计量和各种计时器的发明，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创举。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在钟表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都用过什么样的计时方法呢？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时仪器是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的，利用日影长短的称为圭表，用来测量日中时间、定四季和变方位；利用日影方向的称为日晷，单纯的用来测量时间，二者统称为太阳钟。早在商朝，中国就有甲骨文记载了使用圭表的历史，而确切记载使用圭表的时间为公元前659年。在计时制度上，中国古人最早选择的是时进制，阴阳五行历和时时辰制都是以此为据而编出的历法。白天的五个时间节点为朝、余、中、午、夕，晚上的五个时间节点则为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后来在时进制的基础上，进化出了百刻制、120刻、96刻、108刻等等。但这一些计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瑕疵。西周开始，古人开始采用12时辰来划分一日，并将化日点固定在夜半。汉朝时，人们开始用12地支来重新命名12时辰，直到明朝末期，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将一个时辰划分为8刻，一昼夜划分为96刻的96刻制，在清朝时被定为正式的计时制度。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别让我无声呼喊。
2: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记心中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围堵。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

儿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多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

0: 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4: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6: 89.3，福州音乐广播。
1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海阔天空想要送给所有的我们893的工作人员的。他说昨天正式收到了893即将关台的消息，而九月份我也将暂别福州，重新开启我的学习生涯。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总是在相聚和离别之间度过。作为收听893电台20年的老听友啊，他心里充满了不舍，希望通过这首歌送给历任893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平安顺遂，一切安好。真的非常感谢，而且他在后面把所有的历任在我们893工作过的这个主持人的名字全部都打出来了，嫣然、高子、何培，还有这个小月、沈坚、韩风、以李、肖杰、肖阳、亮亮、熊亮、彭越、小佳、大话、谭阳、陆星、小瑞、张云、Echo、春华、张璐、陆景、一涵、小西、小美、潘越、孙征、铁莹，哎呦，真的是事无巨细，做得非常非常的完整。其实有一些前辈我都没有见过，或者说我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他全部都记得。哎呀，真的很感动。最近

也很多朋友在发私信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一直在不停地跟我们告别。我相信媒体行业一直在迭代，大时代也在不断的向前，它的形态不断在改变。我们曾经熟悉的很多的岗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广播岗位，陪伴城市的一个电台，也在经历着我们的时代的一个变迁。我们守着话筒，我们真的以为声音就可以永远的回响的，但是哎，也没有想到说突然间会有陪伴到终点站的这一刻。但是我相信这一刻不是故事的结束，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存。也希望大家继续在901左海之声的电波平台当中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之前播出过的很多歌曲，很多哪怕是线性节目，有很多朋友也在线下一直在问且听风吟啊，在哪里还可以收听啊，也包括很多主持人说过的话，你们停留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发的各种心事，我相信不会随着调频的消失而消散，他们只会留在我们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成了福州这座城市很温柔的一个记忆。如果我相信啊，如果某一天我们真的离开这个行业了哈，离开这个职业了，奔赴新的阵地的时候，我们依然在怀念自己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还有一颗热爱声音热爱音乐的心。非常感谢大家，北京时间7:09，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可能以后在下周再有一天的时间，我还能再说893的这个呼号，可能在下周的二的时候大家可能慢慢的就听不到我说893的呼号了，但是我想我一定会有说错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再提起曾经有一个频率，有一个时段会留给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会让我有无限的遐想，会让我想起这段跟大家告别的时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杨丞琳《不被祝福的幸福》。

外界的声音可以非常嘈杂，但是爱里面的两个人一定要互相做对方的避风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杨丞琳《不被祝福的幸福》，曾经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当中，她的老公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推荐的一首歌，也是非常认可爱人的一首歌。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叮当猫说，人生总有无数个离别，我们都在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中成长。我第一次听893，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非常的不舍。是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昨天看到了我们的公告之后，一直在不断的跟我们说告别。我们跟893的遇见，始于调频当中的那一声声熟悉的开场，每一个主持人都在跟他的听友在遇见，我们遇见话筒，我们歌手遇见电波，然后我们的听友刚好遇见了某一首戳中你心事的歌，很多素未谋面的人，我们隔着收音机在同一段频率当中相逢，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成为了好朋友。比如说我知道 MC 和笑嘻嘻他们就有微信，他们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有的时候不用特意的去见面，但是彼此的陪伴，然后在清晨的时候我们用一段旋律去唤醒你的时光，或者说在深夜的时候精准的接纳住了你的各种小情绪和无数这种很细碎的这种日常所以在这一刻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动人的。现在893即将落幕了，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离别。如果有人很细心的话，就会发现我从今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每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最后一首歌都是再见，我有放了很多很多个再见不说再见再见什么再见 my friend 或者是再见 my love， 总之所有的主题都绕不开再见。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离别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把过去全盘都抹去了，它更像是一个列车中间有人下去，但是也有人上来呀那下一站我们在901左海之声还会继续跟大家遇见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继续在歌声当中滋养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张栋梁和银河快递，这首歌的名字叫足够。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潘叶成的歌，这是一首致敬青春、致敬音乐传承说唱的一个作品。听磁带的孩子，当然我们在这首歌里面既听到了对偶像的回望，也听到了唱给自己、唱给一代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独白。因为我们听到了磁带这个旧时代音乐的载体，是很久很久之前我们会攒零花钱，然后买一碟或者说一个磁带回家，然后把耳机悄悄塞在那个衣服的那个袖口里面，然后再假装哎托腮思考，然后在那个写作业的间隙就在那儿听歌。那个时代真的是非常让人怀念的时代。听磁带的普通小孩也是被音乐点亮的普通小孩。不管到最后做什么职业，我觉得都是对自己的那段时光的一个致敬。7:25，这个小节我们要继续听歌。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

0: 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7: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8: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凤飞飞，掌声响起。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在周五点播的一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893和潘越，感谢他和他的出现，在不算长的时间当中给到我滋养。我想一份最好的告别是说完再见之后并未走散，再见893，你好901。所以大家现在在今天和下周一的时间当中可以关注到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并且在下方给我留言，我这两天也是可以看到的。在从周二开始，也就是从9月1号正式开始，我们就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交流啦。我们在这一小节包括上一小节的末尾都一直在听回望，在听告别时代的印记，在听那首磁带的孩子，还有送走很多很多我们难忘的时光。时代不断的在更迭，然后载体来了又走，走了又回，然后磁带当年也是磨损了非常非常多。很多朋友问为什么要说再见，其实就像舞台一样，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一样，总会有谢幕，有开场就会有谢幕，就会有落幕，话筒总会安静，频率也会在一段时间归于沉寂吧。但这么多年直播间的每一段发声，每一首歌，大家的每一次陪伴都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风来的西林。他想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版本。我希望给大家听到的是周深的版本，起风了，也是在送别他的青春，他的记忆，送别893音乐广播。欢迎在901左海之声继续跟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

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他在要去国外求学的时候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首歌唱的就是对这场舞台的一个告别，当时事业正值高光时期，然后他选择暂别乐坛去求学，所以他把很多的不舍很多的眷恋全部都写在旋律当中，不只是讲情爱离别，他更是在讲好好的珍惜当下相聚的每一天。很多个夜晚，我相信你在听节目的时候，我们隔着这道调频共同享受这一个浪漫的晚上。话筒这头是主持人那头是千千万万的听众，我们不曾见面，但是却借着歌声陪伴了彼此很长的一段时间晚上可能还比较容易激起大家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情绪，那早上的时间我是希望能把大家的每一天的上班路都点亮，就像歌里说的，赠我们心中艳阳。时代向前，媒体更迭，这份陪伴，这一站总是要到站的，以后还会有千千万万首歌继续传唱，也会有新的声音新的阵地出现，但是再也不会有这样一段专属于八九三的时光，那些早高峰的陪伴，深夜的倾诉，你们的留言，直播间放过的每一首歌，我们曲库里面的我专门送给大家的这一程无人替代。7: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千千阙歌》，来自陈慧娴和孟慧圆的作品，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说：“千言万语的不舍都在歌里了。”接下来的这一首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也是一首回望青春的歌。在很多人告别青春，自己所有的经历变成养分的那一瞬间，自己学会接纳得失过往的那一瞬间，我们总会想起这首歌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的名字叫《葡萄成熟时》。

葡萄成熟时，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葡萄会成熟，当然也会有凋零的时候。7:52，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10:00，3个小时，大家可以尽情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我们来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来自 JJ 梁静茹，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很多人在迷茫的时候会循环这首歌，它不是唱给逝去的过往，而是在穿越离别之后依然要告诉所有的人，你要往前走啊，不管世界多么喧嚣，不管际遇，不管时代怎么样变化，守住自己心里的那份光亮最重要。7:56，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光阴的故事，送别8-9-3。

0: 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月亮我无声呼喊。
2: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Sunshine City。